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

0: 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呢，几座过江大桥还有市区的各个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今天呢，福州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降温来了，福州六日只有19摄氏度；中洲岛国庆活动精彩纷呈；带链接的 ETC 异常短信，纯骗人。更多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随着冷空气渗透，福建呢也将告别前期的闷热，迎来一轮显著降温过程，高温逐步消退，秋凉正式登场。五日福州雨水是明显减弱，以零星的阵雨为主，真正的天气转折点在降温。五号起呢，最高气温直接是跌落到25摄氏度，六日市区最低气温只有19摄氏度，降温呢是成为了天气的主旋律。那假期后期天气转晴好舒适，非常适合城市打卡近郊出游，但是早晚凉意十足，外出呢也是提醒大家随身备好薄外套，老人小孩以及体质偏弱人群注意适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国庆期间，中洲岛开启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游玩目的地。那本次国庆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日，其中光影秀是每日分时段上演，每场演出时长约9分钟，同时每日16时放假日集市准时开市。那汇聚了特色的风味美食、创意文创好物、手工潮玩等摊位，

为市民提供逛吃、休闲、打卡的沉浸式场景，也是进一步激发了夜间消费活力。此外，岛上免费露天观影剧场于每日18点到20点放映精选爱国革命影片、温情喜剧等多元题材影片，为市民带来了沉浸式的公益观影体验。你知道吗？假期出行啊，物品遗失时有发生，万一行李拿错或者是漏拿了，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是工作人员求助。在火车站或列车上，还可用铁路12306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找回。首先呢，打开12306首页，找到温馨服务，选择遗失物品查找，那按照这个提示哈，填写信息，提交之后呢，等待反馈，工作人员找到就会尽快送回了。记者5日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那日前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那这些岩芯呢，已经是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岩芯。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是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近日，在广东，一段行车记录仪视频令人捏一把汗。深夜道路视线较差，一名司机正常行驶途中遭对向车辆不停爆闪远光灯，察觉到异样的司机减速慢行，靠近之后才惊骇发现自己行驶的车道中央躺着一个人，疑似是遭遇了交通事故。若没有这次及时的提醒，很可能避让不及，直接撞到倒地人员。很多人遇到对向闪灯第一反应是反感，其实夜间闪灯有时也是好心提醒。带链接的 ETC 异常短信纯骗人，是真的吗？自驾出行的途中，当你收到短信提到被停用、更新升级、认证失效等等 ETC 使用受影响的内容，而且还附带不明链接的时候，就是妥妥的陷阱了。那这种不明链接呢，往往是骗子专门设置的钓鱼网站，为的就是骗取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一旦点击，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一条条转账短信了。还有疑问的话，打开交管12123 APP 看一眼，也可以拨打 ETC 官方客服电话问一句。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周深《再一次见面》，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1: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2: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3: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1: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2: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国庆假期有想好去哪玩吗？平潭周边游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那今年呢，平潭有一个新去处了，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了。快活岛呢，怎么一个快活法哈？就是岛上呢有台湾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等精彩的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还可以和 NPC 互动，赢取贝币兑换周边的小礼物，还有造浪池和儿童水寨。这个天气去玩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白天呢，我们就拍照打卡看演出，傍晚呢，岛上有超美的落日。那天黑了，各种节目是轮番表演，其中还包括电音狂欢。国庆期间晚上还有震撼的烟花秀，超级出片的，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那他们的口号就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

我不下岛，值得大家前往体验。那现在呢，已经有这个两组家庭套票了，两大一小，孩子呢1米4以内，使用日期是在这个月底之前，10月31号前，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54876，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哈，拨打88054876就可以了。如果你就是不想长途，只想在周边玩一玩的话，那么平潭周边游这个南岛羽族快活岛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这是来自于周传雄《秋天的海》，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的更多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再享优惠，折上折火车票10月4号起发售；昼游夜行跳城有火了；女子路途当中憋尿被紧急送进急诊。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0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呢，是在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中央气象台消息，冷空气四

号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气温创新低，凉意加重。同时呢，南方降雨将减少减弱。五号，南方大部分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是天气转晴之后，夜间降温明显，公众需要适时的调整。

昼游夜行的新方式，不少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晚，他们早上还在淄博吃着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当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近日，闪身步、狗熊哆嗦毛两个舞蹈动作在社交平台走红了，引发大量的模仿和二次创作。那最早在网络上上传这个安徽花鼓灯教学视频的科普博主称，自己是舞蹈专业的学生，该段视频是自己当年上学时的教材，上传至网络只是想留存专业课的教材，方便自己和同行交流学习，没想到时隔多年爆火。国庆假期高速拥堵，景区排队，不少女性呢为了减少如厕麻烦，刻意少喝水，长时间憋尿。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每逢长假，门诊呢常会接诊多例泌尿系统不适患者，有人出现尿频、尿急、尿痛，严重者伴随发烧、腰痛，确诊急性肾炎。那该院的妇科刘平主任提醒，憋尿呢绝非小事。妊娠期绝经后女性属于高危人群，更要多加留意。那出行呢，建议小口分次喝水，少喝冰饮、奶茶等高糖饮品，加速刺激膀胱，助长细菌繁殖。一旦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李宇春，我要幽默。

0: 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来吧，各位，昌东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晋风

华都说呢，地下文物是看陕西，地上文物呢就看山西。浓缩千年华夏文明，藏着大半中国古韵，拒绝去走马观花，拒绝大团拥挤。那么专属的山西独立双飞品质团现在已经是重磅上线了。各位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876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呢，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11月7号876呢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咱们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那除了古建呢，这趟山西之旅我们还能够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的吃住行啊，纯玩不购物，一次就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成团日期呢是11月7号啊，也就是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6天5晚的时间。15人就可以成团了，满20人呢，876工作人员会直接带队，25人就满团。我们这一次是直飞太原哈，从福州。那直飞呢就是无经停的，而且是优选厦门航空出行，行李额呢是每人托运20公斤，再加上手提5公斤。最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了，60周岁以下成人现在6天5晚的价格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元。为什么60周岁以上老人会便宜一些呢？因为老人的门票哈、会优惠一些哈，555元优惠了这么几百块钱。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热线88054876，需要先缴纳1000元的定金，成团之后3个工作日之内缴纳剩余的团款，而且会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这次呢，福州往返太原的厦门航空是经济舱，安排的是当地旅游大巴舒适出行，行程用车是保证一人一证坐的，全程是5晚的4钻酒店，而且包含了5早再加上8正餐，正餐的餐标是40元每人。包括那个门票哈，景点首道的大门门票，再加上必销的景交。地持证导游给你服务，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保险肯定也会给大家配备。这次的线路啊真的是走得蛮全的，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5大板块是带你一次性的走透，6天的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啊、遗址啊、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给安排上，一趟就走遍老山西。独家隰县小西天，当然我们一说到这个小西天啊，随着这个黑神话悟空游戏的爆火哈，隰县小西天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也是吸引了很多的玩家和游客寻迹打卡。这个景区也是荣登了山西最火点位。黑神话悟空在制作的时候呢，制作团队到这里实地取景，将隰县小西天进行了一个实景扫描，并且将其大雄宝殿的牌匾、人面飞天、层层阁楼等悬塑场景高度还原，融入到了游戏当中。游戏开篇的既见未来为何不败的震撼场景，就是复刻至小西天的。其实这也是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的双向奔赴啊！咱们876呢这一趟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上了。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双古城了，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都有给大家安排，特别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特色客栈的住宿，晚上可以逛逛夜景，边购物或者是车购。876安排的独立团呢说是纯玩团哈，就真是纯玩团，不进店不擦边啊，连车上都不卖特产的，干干净净，咱们大家放心出行就可以了。
而且刚刚也提到了，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全程四钻的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去休息，缓解旅途的疲惫，睡好觉咱们才能有更好的

精力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嘛。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这次的六天五晚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游，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每人呢是4380元，60周岁以上老人是3825元。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直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是拨打874058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吧，听到是来自于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

0: 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游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的桥面上有一些排队，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看到就是陆庄高架桥，目前双向呢有一些些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东二环方面看到的是连攀高架下桥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是有一定的排队，还有就是五里亭方向往这个化工路的这个一段呢也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大家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加塞儿。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明后士林夜市上演国庆欢乐季，两元专线公交直达，高速服务区充电8分饱就好，网红拍照打卡姿势暗藏风险。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假期，位于闽侯县上街镇的士林夜市开启了国庆欢乐季。本次活动不仅带来了正宗的台湾风味美食与沉浸式游乐体验，更是推出了7天不重样主题日等惠民举措，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畅享吃喝玩乐一站式度假时光。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呢，闽侯县在国庆假期专门开通了两元大学城旅游专线公交，该线串起了大学城以及闽侯多处的文旅目的地，并且专门设置元旗士林夜市站点，游客花2元钱即可轻松开启逛夜市、赏湖景、游街区的城市游。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是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那9月份呢，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

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三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了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洛阳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洛阳全城景区周边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有网友反映啊，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呢，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啊，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到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呢，游客在出游拍照的时候，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要越安全护栏，不要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的危险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是进入隧道的，行车中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张惠妹，缓缓，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籍贯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

0: 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0: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0: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3: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0: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了旅行啊，那这一次呢，畅行八七六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山西独立精品小团福州飞太原六天五晚深度的禁运之旅。话说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晋风华。很多人都说呢，走过山西啊，再去看别的风景都差这么一点意思。别人旅游呢是看山水，来山西旅游就是读半部华夏史书。在山西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喧闹，只有沉淀千年的古建文脉、禅意和烟火。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去过山西啊？可能很多去过山西的游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山西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省份了，越逛就越震撼，越了解就越敬畏。咱们不是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看山西吗？它是浓缩了千年华夏文明，藏着大半中国古韵。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拒绝走马观花，拒绝这种大团的拥挤，专属于山西独立双飞品质团，在我们畅行八七六已经是重磅上线了。回复旅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这个行程信息。很多游客坦言啊，就是悬空寺亲眼看见才知道什么叫做危楼高百尺，凌空悬于山崖千年不倒，五台山的云海禅意也是扑面而来，整个人瞬间就会心境放松，一座座古殿还有壁画课本里的历史全部都立体的出现在眼前，震撼到失语。而且来过的人呢，都说山西人啊特别的热情厚道，司机啊、店家啊、本地人都非常的真诚，全程消费非常的透明，没有套路，不宰客，吃住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六天五晚的全程精华游玩，咱们从福州直飞太原，省去了中转的折腾，省心出行。15人就可以精致成团，25人满团分团，人数是可控的，不拼大团，我们节奏也是非常自由，体验感给你直接拉满。这次畅行八七六的纯玩独立团啊，是没有强制性的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我们就是深耕山西本地路线，打卡经典地标，解锁这种小众秘境。现在的早鸟票是每人4380元，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长者呢，是每人3825元，老少同游都有专属福利，性价比拉满了。六天五晚的行程，我们是在11月7号出发。

就是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的畅行876山西独立团，那如果你不想走太远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周边游的好去处，那就是平潭。其实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身边有很多小姐妹啊，都带着自己的这个亲子出游了。平潭真的是一个出游好去处，而且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呢，这一次也是值得去的。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就是坐落于平潭了，是一处三面环海的新晋滨海文旅景区。景区呢是以南岛羽族远古的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了沉浸式部落体验空间。而且岛上是有丰富的演艺项目和多元游乐体验，兼具这种观赏性和互动性的。景区内呢设有台湾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这样的特色节目，演出场次密集。游客可和现场的 NPC 互动，参与各类的部落小游戏，获取专属贝币啊，可以兑换这个文创周边礼品啊。园区呢还配套了造浪池和儿童水寨，就特别适合清水游玩，满足这种家庭出游的需求了。在白天可以游览部落景观，打卡拍照，沉浸式的观赏各类特色演绎。等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观赏到滨海绝美的日落。夜间主题演出也是接连上演，电音派对就可以一起蹦迪狂欢了。国庆等假日期间呢，景区还会推出大型的烟花秀啊，山海之间烟花绽放，取景出片，效果非常好。无论是你结伴出游还是家庭游玩，都是可以在这个南岛羽族远古海洋文明的核心岛屿上面，感受到独属于海岛的浪漫和欢乐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假期哈、要人挤人，那我们就去周边哈、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一次呢，我们有家庭套票给大家优惠的推出，两大一小，孩子呢是在1.4米以内。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54876，88054876来进行登记。这个套票的使用日期呢是在这个月底10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带着孩子哈，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到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上面去玩耍一番了。别忘了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54876，我们导播会登记你的电话。然后这一次的两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直接出游。如果你还不知道在周边去到哪里的话，那么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当然也可以持续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次畅行876的山西独立团已经开启，6天5晚的时间，只要4000多的成人，60岁以上的成人还不到4000块钱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你可以拨打电话88054876，或者是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刘宇宁撞地球。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西二环，从入庄高架的下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有一小段的亮黄排队当中，大家保持耐心，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入庄高架桥桥面往900医院的方向呢，也有一小段的排队，同样也是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再来关注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尤其关注一下南二环哈，在这个齐安高架桥往南二环这个北园路的方向哈，有一段的亮黄，那这一段呢是排队当中，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4: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4: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静安三条新路建设加速推进，连江路段是有望在年底率先通行；2026国庆档票房超7亿元；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三元片区项目出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加速推进，一张沿线交通的核心路网正加速织就。据了解，该项目包含三条新建道路，其中福兴大道南段为城市主干路，北接福马路，南至远洋路，全长834米，宽40米，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40公里。连阳路还有连福路呢，是两条平行道路，连阳路长420米，连福路长435米，均西起福光南路，东接福兴大道南段，为双向两车道道路，设计时速30公里。目前连阳路、连福路已经是顺利完成水稳层及人行道铺砌施工，福兴大道南段软基处理完成80%，管道完成50%，路基完成20%。项目全面建成之后，福

京大道南段将成为福马路至远洋路的东西向串联通道，连阳路、连福路则打通了富光南路与主线的微循环，快速实现片区四通八达的功能通行，让更多居民顺畅。

触手可及。国庆假期，浙江义乌迎来了客流高峰。那过去呢，很多人对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印象都是琳琅满目、物美价廉。但是现在还要加上一个词，就是智能科技了。各种类型的智能设备、玩具是应有尽有。有外国采购商一次来订购上百套，重量仅49克的智能眼镜，能听音乐导航，可以一站式拍照打卡的设备 AI 数字旅拍镜，不用出国，不用扛相机，站在镜子前几秒钟就可以和世界著名景点合影。进货式旅游叠加智能科技体验式旅游，让义乌不再是单纯的世界超市，而像是一个随时能逛、能玩、能带走的世界展厅。2026年国庆假期第四天，截至10月4号19:29，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是超7亿元。那今年的国庆档有13部影片是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了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据测算呢，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是超过4700亿元。电影家正从荧幕渗入城乡消费的深层机理，撬动的不只是票房增长，更是消费生态的枝繁叶茂。近日，一位网友在国庆出行路上偶遇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在高速路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之后竟然睡着了。拍摄者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都没醒。后来呢，有一段堵车这个估计智能驾驶刹车把他弄醒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目前呢，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啊，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系统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的阶段，由系统辅助驾驶人执行动态驾驶的任务，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行驶过程当中呢，驾驶人一旦脱手脱眼，可能面临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专家表示，产品标注无醇通常只代表酒精含量低于检出线，不等于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甚至是超过酒驾红线。当然，体重、性别、代谢的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就算是没有达到处罚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的下降，给开车埋下安全隐患。简而言之呢，无醇只是一种国标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看到小柯友友你们都发来了这个电话号码。在这里呢，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可以发送你的这个姓名再加上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周边游套票要免费送了。周边游去哪里呢？当然是去平潭了。可能很多人觉得去平潭就是看海，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别只去这个平潭看海了。很多去过的家长朋友都说这根本不是普通的乐园，好像是一秒穿越到了神秘南岛部落。这就是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的亲子狂欢套票，现在呢是直接送给各位。每档节目呢是2组套票，大家可以发送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再加上你的姓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导播人员呢会从中挑选互动的听友，会给你直接在手机上面发送电子套票。要说到这个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那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以6000年南岛羽族文明为灵感，茅草屋、神秘图腾塔是随处可见，而且呢，全员都有 NPC 穿梭互动，做任务还能够赚贝币兑换小礼物，就像是玩真实的闯关游戏一样。还有呢，就是超嗨的造浪池、儿童水站、观海瞭望塔，白天呢，你就可以逛吃打卡，晚上还有氛围感拉满的实景大秀《南岛羽族风之路》，还有惊艳无比的海上打铁花，漫天星火映着大海，看过的人都说非常的震撼手机根本拍不出现场的美了。
其实它不

像别的景区只顾拍照，这里呢是有的玩有的看还有故事。如果你是亲子出游的话，孩子可以边玩边长知识的。海边吹风也是相当的舒适啊，项目很丰富，一家人待上大半天都不会无聊。光影秀和打铁花特别的难忘，看完还会回味这个蓝岛独有的浪漫。这一次我们的福利是重磅来袭，免费赠送两大一小亲子套票。那么这个小朋友呢要在1.4米以内哈。这个套票是可以畅玩南岛语族快活岛，体验一下部落的互动，还有演绎打卡的。那你可以带上你的爱人，带上娃，赴一场平潭海岛的部落之约。直接回复一下你的姓名再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次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亲子狂欢套票了。两大一小的套票直接免费送给你去体验。那如果你的这个老家刚好是在平潭，那么这组套票刚好也就派得上用场了。如果你在这个假期不想跑远，只想在周边游一圈，那么平潭南岛语族快活岛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而且这次的套票是免费送，名额有限啊，大家先到先得。直接回复一下你的姓名再加上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有机会获得这个亲子套票，两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吗？听到是来自于吴青峰和李宇春带来的这一首《春雨里》，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3: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2: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3: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2: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3: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876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的行程已经上线了。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晋风华。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是去过山西的话，再看别的风景都差点意思。这句话真的不假哈，别人旅游呢可能是看山水，但是去山西旅游就是读半部华夏史书。因为在山西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闹，只有沉淀千年的古建文脉、禅意和烟火。而且如果你有去过山西啊，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山西它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宝藏省份，越逛就越震撼，越了解就越敬畏。都说什么呢？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看山西。它是浓缩了千年华夏文明，藏着大半中国古韵。这一次的行程，我们是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大团的拥挤，专属于山西的独立双飞品质团，目前已经在我们畅行876重磅上线了。小众精致，纯玩漫游，全程是高品质的服务，带你沉浸式的去解锁唐风禁韵，探秘千年古建与山河秘境。就是只有你看到了这个古建啊，你会发现它是真的会说话。悬空寺亲眼所见，才知道什么叫做危楼高百尺。凌空悬于山崖，千年不倒。然后五台山的云海禅意也是扑面而来的，整个人会瞬间心境放松。一座座古殿，还有壁画。

课本里的历史全部都会立体的出现在你的眼前，震撼到失语。所以特别推荐哈、啊、亲子游玩，真实的去感受一下现场的震撼。而且山西人啊是特别的热情厚道的，司机啊、店家呀、本地人都是非常真诚。全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消费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吃住性价比也是非常高，旅行体验直接是啊踏实安心的，非常适合老人、家庭或者是好友结伴漫游。山西真的是比较适合慢慢逛、细细品的，古建啊、大院啊、古城啊，每一处都值得你驻足。那我们这一次的独立团呢，是不赶路、不拖沓啊，拍照、听讲、发呆、闲逛，时间充足，是真正的一个放松的度假。而且你会发现啊，看完山西的古建，你的审美直接被拉高了。它是一场治愈又长见识的文化洗礼，它不是那种网红打卡的流水线，是越品越有味道，回去你还会久久回味的深度旅程。这次我们出行的天数呢是6天5晚，全程都是精华游玩，咱们从福州直飞太原，省去了中转的折腾，省心出行。而且15人就可以形成一个精致成团了，25人是满团封团，人数可控啊，我们不拼大团，节奏也比较自由，整个体验感给你拉满。而且要重点说的是，我们这一次的6天5晚山西独立团是纯玩独立团，没有强制的购物，没有隐形的消费，我们就是深耕这个山西本土路线，打卡经典的地标，解锁小众秘境。再画一个重点吧，60周岁以下的成人每人是4380元，6天5晚的行程，60周岁以上的长者呢是每人3825人，老少同游都有专属的福利，性价比是真的拉满了。全程是4钻的酒店，并且是旅游大巴包车，一次性打卡山西核心的王牌景点，逛千年平遥古城，还有皇家这个古建净寺，还有登悬空古寺、礼佛五台圣境。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具体的线路行程了。那如果你不想再跑远出游的话，那么平潭就是一个好去处了，平潭岛羽族快活岛亲子狂欢走起。而且正值国庆啊，然后我们畅行876呢也是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重磅福利，那就是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的亲子狂欢套票，2大1小的套票哦，直接免费送给你。怎么参与呢？大家可以发送你的姓名再加上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不要再只去平潭看海了，去到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乐园啊，好像是一秒穿越到了神秘南岛部落。如果你是亲子出游，小朋友如果是一进园的话，相信我会兴奋到停不下来，大朋友呢也能够卸下疲惫，吹着海风沉浸式的撒欢儿。这里呢是以6000年的南岛羽族文明为灵感的茅草屋、神秘图腾塔随处可见，而且全园都有 NPC 穿梭互动，做任务还能够赚贝币兑换小礼物，就像是玩真实的闯关游戏一样。除此之外呢，还有超嗨的造浪池、儿童水寨、观海瞭望塔。白天呢，我们就逛吃打卡，晚上会有氛围感拉满的实景大秀《南岛羽族风之路》，惊艳无比的海上打铁花，晚上还有这个烟花秀哈。看过的人其实都觉得还是蛮震撼的，手机可能还真的拍不出那种现场的美。不像别的景区只顾着拍照，这里有的玩有的看，还有故事，孩子可以边玩边长知识。海边吹风也是相当舒适，项目很丰富，一家人待上大半天都不无聊。这一次的重磅福利来袭，我们是免费赠送2大1小的亲子套票。要知道啊，如果是在各平台买的话，这个2大1小的亲子套票，它的价格应该是要200多吧。那这一次呢，我们畅行876直接免费送给你，直接回

附一下你的姓名再加上联系方式，也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不用你拼单，不用你转发集赞，直接可以免费领原价是200多的两大一小家庭套票。不管是周末还是这个国庆假期，或者是平日出游都能够用啊。这个截止日期是到这个月底10月31号。回复的是你的姓名再加上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里是全国独一份的南岛语族文化主题海岛乐园，沉浸式的部落场景，原生态的茅草屋，还有神秘图腾布景，全场是 NPC 实景互动，部落闯关啊，赚取这个古贝币啊，兑换小礼物。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全程沉浸式的参与，可以边玩边学，完全解放我们家长了。白天我们就在造浪戏水或者是儿童水寨里面玩，或者是观海塔楼部落打卡，晚上呢我们就去看一看演出啊，看一看烟花秀，夜色大海星火光影交织，亲眼看到的震撼啊，手机可能拍不出万分之一。主要是这个套票我们是直接免费送给你的，这是畅行876在这个国庆假期的重磅福利。回复的是你的姓名再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好了，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陈粒的这一首超认真嬉戏，就在今天的节目尾声。我是夏天，祝各位假期愉快，我们开假之后再见喽。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二环、三环沿线目前来看，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斑马音乐公路 BGM。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燕州，他想点播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燕州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不善言辞却扛起整个家庭的父亲，岁月染白了你的鬓角，沉默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量，感恩长久以来的庇护与包容，愿往后的日子少些奔波劳碌，身体安康，岁岁无忧。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燕州点播的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2: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3: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1: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2: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1: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2: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1: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

0: 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橘子汽水，他想点播李健的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不善言辞的父亲。平日里总是忙着奔波，很少好好说句感谢，恰逢中秋将至，借着这首歌祝愿父亲少些操劳，平安康健，月圆人安。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橘子汽水点播的这一首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豪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堂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我带着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这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斑马音乐公路 BGM。
7: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泡泡，他想点播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相隔两地的老朋友。平日里各自忙碌，难得碰面，心里却一直惦记对方。期待假期有空能够相聚闲谈，愿友谊岁岁不散。畅行8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泡泡点播的这一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8: 第一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0: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迅导处报告，迅导处报告，302班专。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城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雨要开心，他想点播周华健《朋友》，送给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挚友小安。迷茫难过的时刻，多亏有你的开导陪伴，愿这份情谊经得起岁月，往后风雨同舟，一路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雨要开心点播的这一首周华健《朋友》。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此刻二环沿线当中的象山隧道。象山隧道目前是在进口的地方，就是在90医院门口。那准备进入象山隧道，或者说各位从北二环过来，准备通过象山隧道一路进入西二环的朋友，这个地方有短暂的排队，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除此之外呢，二环沿线当中大家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国家大桥目前也能看到有修大桥在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下桥的地方，目前也是有短暂的排队的情况。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8: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9: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7: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8: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7: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8: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7: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1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

0: 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各位好，我是一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福州今天的温度是24度到32度，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迎来新进展，但链接的 ETC 的异常短信千万不要点，新能源车充电80%离场伤害电池吗？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重点的建设立交之一，前与立交桥梁四号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这也标志着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桥梁主线静安段全线贯通。那据了解，这个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当中的也是横跨静安区、台江区、南起鳌峰路、北到三环路园中互通，与闽都大桥以及接线工程共同构成福州市东片区的快速交通走廊。主线高架全长是5.29公里，采用主线连续流设计方案，线路是包含4座立交、地面的辅路以及沿线的绿化工程。在前与立交建设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其余的3座立交也有新的消息。远洋立交的桥梁的主体施工稳步推进，下部的结构施工收尾，化工立交也进入到最后一连桥梁的支架搭建建设。那最先完成的主体施工鹤林立交，围绕桥上桥下的沥青铺设和路面提升展开攻坚重点。央视最近热播的国安题材剧《交锋》已经收官，但是剧集带来的城市文旅热度仍然在持续发酵，剧中也是大量极具年代感的一个实景取景，带火了福州的五一广场、上下行、烟台山等城市地标。国庆假期有很多的市民游客也是循着影视镜头实地打卡，沉浸式的感受福州的街巷风貌。我们再来看，截至到10月4号的傍晚，2026年国庆档的票房已经超过了7亿元。那今年国庆档是一共有13部的影片集中上映，影片呢是构成主力，那有很多部进口的大片同时上映。根据推测，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700亿元，电影家正在从荧幕嵌入到城乡消费的深层机理，其实撬动的不只是票房的增长，更多是消费生态的一个枝叶繁茂。我们在自驾出行途中，如果突然收到了 ETC 异常的短信，需要点击链接处理怎么办？各位千万不要点。如果当你收到类似的短信，提到说是被停用、更新升级、认证失效等等，说您的 ETC 使用受到影响，还附带一些不明的链接的时候，这个妥妥的就是陷阱。这种不明链接往往就是骗子专门设置的钓鱼网站，为的就是骗取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个人的信息。一旦点击的话，可能等待您的就是一条一条转账的短信。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看一眼，或者直接拨打 ETC 的官方客服电话问一句，什么都能搞清楚了。最近呢，在广东有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令人是捏一把冷汗。在深夜道路视线比较差的时候，有一名司机正在正常行驶的途中，遭到了对面车辆不停地闪爆远光灯。那感觉到异常的司机呢，也是减速慢行，靠近之后才惊骇地发现自己行驶的道路中央就躺着一个人，疑似是遭到了交通事故。那如果没有对面车辆远光的及时提醒，很可能会避让不及，直接会撞到地面的人员。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对面的闪光，我们当然第一反应就是反感，那如果发现对面的闪光呢持续，它也有可能是在好心提醒。当新能源车充电80%离场，到底伤不伤害电池呢？有网友反映说，在国庆假期，部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那这样做的话，对于汽车会不会造成影响呢？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表示说，目前电动汽车基本上用的都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性能特别活跃。那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的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特别快，但是

最后20%呢就会大幅的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在长途出行的时候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的安全，等待的时间短，也能够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压力。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3: 其实国庆假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很多朋友说，那在国庆假期呢，其实没有出远门，在福州的周边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每天在直播的时候都有福利相送，这个福利完全没有任何的门槛，大家如果想要门票的话，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是哪里的门票呢？是平潭有一个新的地方叫快活岛。这个快活岛呢，它在整个十一期间，它有很多的，比如说有综艺呀，还有一些火秀的精彩节目，还有很多竹竿舞，包括 NBC 可以现场互动，赢一些当地叫贝币哈，在他们的岛上叫贝币，可以兑换一些周边的小礼物，还有就是造浪池和儿童水寨。你像福州在十月份，尤其是假期天还挺热的，那如果说适当的玩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白天的时候可以拍照打卡看演出，在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平潭岛的超美日落。这个地方它是要门票的，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免费送门票，就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咱不下岛，也特别值得大家去体验。那如果最近当好，大家觉得说，哎，明天还有一天，大家也可以去出游的话，或者说整个十月份，因为他给的这个票在整个十月份，10月31号之前，咱们都可以去玩，或者说有很多朋友说十一假期人太多了，咱也可以等到下一个周末也都没有问题。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是两组家庭套票，这个套票是包含两大一小的门票，当然这个小孩的身高是在1.4米以内啊。感兴趣的朋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只要回复快活岛加上您的联系方式，那我就知道您是想去这个快活岛的，您可以来免费领门票。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快活岛加上您的联系方式。

是，那如果收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就是中奖了。那没收到的，那就说明人太多了，可能我们一天只能送两组家庭套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快活岛加联系方式，没有任何门槛，就是说谁先回复就给谁。他这个的要求就是我们会有就记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会有快活岛的工作人员直接给您电子票，所以到了现场就可以直接进了。那毕竟我们从福州到平潭开车过去特别方便，那或者说我们坐这个高铁也特别快，就完全可以早上过去了，然后玩一天咱傍晚再回来。所以他这个票呢是整个十月份都可以去玩，他不是说只有十一这个假期才可以去玩，在10月31号之前这个家庭票都是生效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也可以先来领，管他去不去呢，咱先把票先领着呗。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快活岛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手快的朋友前两组的朋友免费送您家庭套组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

0: 期超上新，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各位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往东二环的方向就已经感受到通行压力，一直到前方的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的车速都不快，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西二环是在陆庄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那如果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前方的黎明高架和工业高架目前也是通行缓慢，20左右的一个车速缓慢通行。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南二环在高盖山公园这一段准备一路往尤秀大桥的方向通行，感觉也是车辆聚集的越来越多了。过江大桥我们再来看，尤秀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在鳌峰大桥双向在桥面上也是有车辆排队的。那闽江大桥，那目前能够感觉到闽江大桥是一路往南的方向通行慢，所以各位如果从61路准备上闽江大桥，一路往南的方向通行，各位也是保持好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8: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8: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3: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8: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5: 各位傍晚好，我是一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福州今天是天气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定制公交的破圈之道，乘车平躺等于放弃救命的安全带，行车途中严禁平躺睡觉，男子喝了一斤白酒之后智驾上高速被吊销驾照，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

随着新学期的通学专线八号线和十六号线加入，那福州市的定制公交加上通学专线的多元服务体系再次扩容，那目前已经累计开通了15条的通学专线，同时也是持续的做密面向初高中高校的定制公交，开学季的常态化运营路线达到57条，那也覆盖了福州三中的滨海校区、励志中学、三木中学、文博中学、延安未来学校、华伦中学、英才中学、长乐一中、首站校区、华威时代中学、平江中学等10余所的院校，有千余名的学生可以享受到点对点的接送。那从通学专线破解最后3公里的接送难题，到院校定制专线来实现人数达标即开的一个灵活响应，再到红色移动课堂将车厢变为流动的阵地，福州公交呢正在以一校一侧按需配车的精准服务，把一条条线路从校门延伸到红色地标，从日常通勤拓展到党建和文旅的场景。在国庆假期期间，福州内河和闽江上一艘艘游船穿梭往来，很是热闹。我们说游浮水、坐浮船，也通过坐着船来逛城市、解锁蓉城，也成为很多来福州旅客的一个选择。那这也是一次和千年闽都的相约，也是一场与诗画闽江的邂逅，更是一趟品味闽式生活的旅程。福是一艘船，它也藏着一座城的古韵和风光，它也有着人们期待的诗与远方，它也带着八方游客漫游福州。簪钗，是古代的女子日常，就是别在头发上的那种簪子，那如今呢成为了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一天25万只的发簪，90多万次的快门，也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洛阳这座古城，国庆高峰在岗的妆造人员大约是5000位，那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的汉服的妆造，那每套平均呢会插7到9只的发簪。洛阳全城景区的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约有680名，摄影师平均每天的按下快门大约是1400多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也记录下普通人最美的一瞬间。国庆假期，很多人自驾出游，说这个车呢变成床，看着特别香，但是背后其实有很多危险的隐患。一旦发生了意外，车内人员的伤亡概率会大幅的上升。乘车平躺睡姿，等于放弃了救命带。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正常的坐姿来设计的，人一旦躺下，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所以行车途中严禁平躺睡觉，也务必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也陆续迎来返程的客流。那也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啊，各位也能看到，像昨天全国的高速公路啊，有36个路段一发拥堵，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一些省份。各地的交通部门也加强了路网的运营监测，以及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最近有一条说男子酒驾开智驾汽车凌晨停在高速公路上，这条消息冲上了热搜。那根据了解呢，是当地时间的4点多，有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就打着双闪缓慢的行驶，最终呢是停在了高速公路中间的车道。虽然是凌晨，但是还有很多的车辆经过，那有一些车辆发现了这一情况之后呢，只能是紧急的变道。随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驾驶人是昏睡在车内，在移动车辆的过程当中，那也发现了这个驾驶人裘某身上是带有明显的酒味，存在酒驾的可能。那赶紧工作人员也上报了这一情况，随后民警是赶到了现场，对于裘某开展了酒精检测，那结果显示是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根据裘某交代说，当天晚上他在绍兴和朋友喝酒，那期间是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之后呢，就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那目前这个裘某已经被交警吊销了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也以危险驾驶罪判以裘某拘役并处罚金。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一涵。那今天也是倒数第二。

二天放假，明天是最后一天的假期了。你觉得这个假期呀、就是多长时间好像都觉得玩不够。那有一些朋友其实在这个假期并没有出远门，一方面觉得人多哈、就觉得不愿意出去挤了。那还有一方人呢，会觉得说呢，想到下一个月咱们淡季出行，对，因为你像福州市的很多中小学也在下个月11月份迎来了自己的秋假，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个是人少，一个是价格也便宜。876在11月7号也有一个去山西的定制团，这个也是带着大家，我们说走进山西，不有句话说吗？说地下的文物看陕西，地上的文物看山西。这个山西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也是从老家是山西的，那也问了一些当地的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一说出来，那可好玩的地儿太多了，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咱们有年假还没用的朋友，没用完的朋友，咱们可以考虑一下6天5晚的山西之旅，是从11月7号出发。您直接回复旅游，在长情876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行程。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关键的点啊，我们的团期呢是从11月7号到11月12号6天5晚，然后坐的是厦门航空啊，就很怕有些朋友一提到说，哎呀，坐飞机跟团会不会坐廉价航空，到时候就是又没有吃饭的，也没有行程，没有行李，这个托运都有，厦门航空这个航班还都不错。一个是去的时候我们是早上7点多飞，就是到山西大概是10点多就到了，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直飞啊，福州到太原直飞，回来是晚上8点从太原出发，到福州大概是晚上的10点多，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直飞厦门航空，没有经停，每个人有行李的这个托运的额度，然后呢也有就是在厦门航空上有吃饭的，也有这个喝水的，这个吃食也都有啊。然后我们说活动的经费，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6天5晚是4380块钱，那60周岁以上的老人有优惠500多，因为这优惠500多是哪儿呢？是门票。60周岁以上的老人在山西的很多地方他的门票是优惠的，所以我们说跟团他的这个跟团的6天5晚的价格就是3825。那各位如果说需定需要去参团的朋友，您回复一下旅游，可以问一下这个详细的这个中间的合同的一个怎么样去签订啊。然后你像跟着我们一般出发，我们有一个阶梯式的反悔的时间，比如说临出发的前2天啊、这个以上您都可以免费全额退款，然后在2天以内都有个阶梯式的退款，所以大家也可以有一定的反悔的机会。就因为就怕很多人的行程会有临时的改变嘛，所以尤其是很多给父母报名的朋友，哎，其实如果给家里父母报名，在11月份出发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就是因为人少。如果说人特别多，这父母如果说在天热，再加上人特别多，就是个票钱也贵，难免会着急上火。但如果说在11月份淡季，咱也能玩的特别好。那给到大家说，这个全程是一价全含的，因为是我们876的定制旅行团，然后就是纯玩团，没有去任何的购物点，这给很多打算给家里长辈报名的小伙伴一个定心丸。不是说这个有购物的团就不好，而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因为自己上班想给家里人报名，然后又怕说万一有一些这有购物点的，就本来这老年人啊，他可能没想买东西，这话术一说，当下就买一些用不到的东西，所以给到大家是纯玩团，这个可以放心。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福州的，如果你想走山西纯玩团也挺少的。然后我们能够说这个纯玩，就876说的纯玩是真的纯玩，就是连车上的销售都没有，就是别想买任何东西啊。但如果各位自己想买的也可以去问一下导游，但是我们能给到大家就是没有进购物点，也没有到说停车去哪儿，也没有说车上有销售，任何的都没有，就是纯玩团。然后咱刚才说的走的这个线路呢，我们说有走太原板块，有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的五大板块，咱们6天5晚一次走透。我们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有一些寺院壁画
石刻等等，就是山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精华景点咱们都走遍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年轻人愿意玩黑神话悟空，对不对？里面那个西线的小西天，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有到那个地方去打卡。很多人说因为这个是他们黑神话悟空的制作团队到了现场进行一个实景的一个扫描。那我们也可以啊，因为这游戏各位玩过就知道，就是既见未来为何不败，那个场景特别的震撼。所以我们这趟行程也给安排上了，还有刚才说的就是平遥古城、王家大院那景点都有。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里面是写的非常的详细，从第一天航班的时间都确定好了，到最后一天我们中间大概这个人均的团餐的费用，包括住四钻左右的酒店都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哎觉得说刚好十一月份咱有这个假期，或者说哎不知道去哪儿，要不咱山西也没去过，咱可以跟团来感受一趟的朋友，您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看。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

0: 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游旋大桥是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的车速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那闽江大桥是一路往南的方向，从上桥的地方目前有出现排队的情况。鳌峰大桥双向在桥面上都有车辆排队，比较拥挤。那我们再顺势看一下东二环的通行情况。东二环几乎是双向车多缓行，是从鳌峰大桥开始一直到金金山公一直到差不多月峰高架吧，中间这一段双向都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各位尤其是一路往北的方向，各位保持好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北二环，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双向可以放心走。但是在北二环桥下能够看到，在省体门口，各位如果是想通过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在这个桥下这个排信号灯这个地方可能得保持好耐心，大约得两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过。再来看一下西二环，西二环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目前也是聚集的车辆越来越多，双湖互通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有一些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路口车辆是比较繁忙的，比如说在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这一段路的通行比较拥挤，各位也礼让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巫山路从巫山立交桥开始准备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7: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8: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9: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10: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8: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9: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9: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8: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9: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8: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9: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各位好，我是一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福州今天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月1号开始执行事关福州公积金系数，我国多地假期返程一路好天气，电影空腔同款的菠萝油高峰期供不应求，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日前，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了关于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动性调节系数的公告。那根据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部分业务的通知相关规定，明确2026年第四季度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公式当中流动性的调节系数为1.2，执行时间呢是从今年的10月1号到下一个季度流动性调节系数的通告发布之日。前不久有一段说，福建厦门有一个女子模仿网红拍照的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那记者呢也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这个网红挂树拍照的姿势相关的帖子不在少数。有一些游客在帖子当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的时候就出现了明显的身体不适，甚至是意外的受伤。那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游客在出游拍照的时候不要为了取景我们越界去拍摄，也不要去翻越安全的护栏，更不要在悬崖的边缘去冒险，不要做一些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要去跨入一些野生的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一些风险，也不要开车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最近呢，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获得了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金牌的总数也创下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那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有一些新人崭露头角，比如说17岁的陈瑜哲也成为了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打破了亚洲纪录或者说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也是夺得了游泳项目的7枚金牌，追平了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晴或者说这个多云的天气成为了天气的主流，总体是利于返程的。那需要注意的是，海南受到了低空偏东风影响，持续多雨。气温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南地区东部和江南多地最高温度是在20度左右，那最低温度呢是普遍创了新低。但是从最高温度来看，即日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以南大片的区域最高温度又会回到25度以上，那江南华南一带的地区是回到30度左右，那昼夜的温差明显开始拉大。 这个国庆假期在全国各地，人们都是在观赏各种的演出以及游山玩水，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欢度假日。比如说浙江宁波有一

个景区广场，由架子鼓、小军鼓等不同类型的鼓组成了百人鼓阵，也演奏出气势磅礴的百鼓齐鸣，献礼国庆。鼓手们是挥臂击鼓，高唱《爱我中华》等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个激昂的鼓点，再加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了很多游客自发驻足，挥动着红旗齐声合唱。那在山东沂蒙啊，有很多的景点依托山水的资源，在当地千米的山巅打造实景沉浸式的体验场景，也再现沂蒙的居民浴血奋战保卫根据地的峥嵘岁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还有像江苏南通也推出了无人机的光影秀、江畔音乐会、特色文旅市集等等一些新的场景，以多元的活动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再来看，有电影《空枪》放映之后呢，是带火了侨乡广东江门的多地取景地。广东江门新会区的田心路店内座无虚席，因为这个电影《空枪》当中呢，有一个高频出镜的老牌早餐店，而这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当时的这个招牌和复古的装饰，所以很多的影迷啊，都是看完这部电影，咱们说跟着电影的镜头专程赶过来。这个面馆的生意也特别的红火。这影片当中不是有个经典的说菠萝油的一个戏份吗？是带火了江门当地的港式茶点的消费，所以很多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了这个老街的店铺，就来打卡这个剧中同款的菠萝包。港式的面包也是明显的销量攀升。港式的茶餐厅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说，这个电影《空枪》播出之后呢，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来点单，所以这节假日呢也算是供不应求。

这个国庆假期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咱们说不用出远门，咱们可以在福州周边很多地方去游玩，比如说平潭。平潭最近呢有一个快活岛，这个岛里面呢，它是有很多游玩的项目，特别适合居家带孩子一块儿过去。它比如说有一些白天的演艺活动，包括晚上也有一些看一些日落的活动。但是它这快活岛呢是要门票的，我们自己买的话，我上网查了一下，也得全家一个套票，也得要1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免费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您只要回复快活岛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2大1小的家庭套票，而且它的使用期间呢是一个月，就是可以即日起到10月31号之前，什么时候去平潭这个快活岛都可以玩。这一个月的时间啊，现在应该20几天的时间都可以用啊。这个岛内呢，在最近景区有很多的烟花秀，就是在国庆期间，所以有很多朋友说还没有出去玩呢，明天咱也可以过去啊，没有问题。现场还有 NPC， 有很多的部落小游戏，这个大家如果在可能在其他的平台上也能看到他们在卖票以及介绍这个景点，就在平潭的快活岛。那我们今天呢，在整个节日期间，其实每天早晚高峰都有送票。那刚才上一个点位，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来发，那发送的朋友，那如果在就是最近啊，就可能今天获奖的朋友今天晚上或明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您，那如果说有联系到您的，您就是获奖了，然后您可以根据工作人员的提示有个电子票到了现场，这个时间这个在一个月以内时间都可以过去玩。那如果发了没有工作人员联系您，那可能就是没有中奖，因为每天的名额有限，我们每天在早上会抽取2组的家庭套票，每天的晚高峰也会有2组的家庭套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快活岛加上您的联系方式。

0: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5: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东三环通行缓慢的路段。各位如果是从北三环过来，通过化工互通一路往东三环的方向通行，这一段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各位保持好耐心。过了这一段之后呢，东三环双向还算是比较给力的，西三环双向没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从金金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联盟高架，中间这一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北二环各位下了蜻蜓高架之后，想通过这个省体门口的路口一路继续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个路口等过信号灯的车辆会比较多。西二环也是双向车多环行，车速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南二环能够看到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工业路，各位从国货路过来之后一路通过万象城九一万象城门口工业路口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这一段路的通行也是不太给力，走走停停。排队等过信号灯的还有在杨桥路，就是杨桥路各位过了西二环路口之后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目前都是车辆比较拥挤。斗池路各位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到白马路这一段也是通行缓慢，各位也注意一下文明礼让非机动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

0: 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一涵。福州今天是一个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迎来返程高峰，各位出发了吗？12306可以在线找回遗失物品，很多人不知道。国庆假期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增长超过300%，详细内容请您稍后关注。为了保障2026年国庆期间福州城区的道路交通秩序，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也根据交通大数据平台研判预警，针对假期交通的态势进行了综合分析，制定了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城区交通出行提醒。假期的后半段，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总体进出城日均双向交通流量预计较平时上升40%，达到45万辆，进城的流量要高于出城的流量，出城方向的日均流量也比平时会上升30%。拥堵的时间段呢，大概是从昨天，一直到明天，在早上的9点到11点。那进城方向的日均交通流量会比平时大幅上升50%，进城日流量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那进城日流量的峰值预计出现在今天和明天，也比平时会上升70%，达到28万辆。拥堵的时段是从今天到明天下午的14点到21点，主要拥堵的路段集中在福州南、祥迁、京西、福州西的方向。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部分的热门航线在节日当中呢，仍然有比较低的实惠的机票的价格，还没有出行的旅客可以选择错峰出游，更加的实惠。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在从昨天开始返程，价格是一路走高，价格的最高点是在10月7号，那等到8号、9号，价格就会回落。相比于假期首天和最后一天两个波峰，节中的机票价格可能会明显更低一点，部分的航线价格的机票可能也相当于5折左右。12306可以在线找回遗失的物品，各位知道吗？假期出行如果有物品遗失，万一这个行李拿错或者漏拿，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在火车站或者列车上，还可以用铁路12306的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找回。各位打开12306首页，找到温馨服务，来选择遗失物品查找，并且按照提示来填写信息，提交之后呢，等待反馈，工作人员就会尽快的送回。国庆假期在新疆喀什古城是迎来客流高峰，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10点半，古城的开城仪式都会准时上演，耳边呢是鼓乐一响，然后身着盛装的演员们就开始跳迎宾舞，把古城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当天的第一批旅客。开城仪式当中呢，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人物像张骞、班超等等也会依次登场，胡旋舞等一些元素也会融入到表演当中，一个个经典的丝绸文化的符号也随着演员们的生动演绎呈现在游客的面前。仪式结束之后呢，人们就会顺着这个街道进入到古城，烟火气扑面而来，街边呢有很多特色的小吃，也是一家挨着一家，工艺品店啊也是叮叮当当的声啊，此起彼伏。外来入侵的物种最快3天可以吃光一棵树，就是说的美国白鹅，这个属于外来的入侵物种，被称为是无烟的森林火灾。专家介绍说呢，美国白鹅可以危害300多种的植物，包括灌木、花卉、蔬菜和农作物，它的繁殖力非常强，每头雌鹅平均产卵可达300到600粒，最高可以达到2000粒。它的适应性也特别的强，耐得住低温-16度和高温40度的高温，而且它的老熟幼虫的耐饥饿能力也超强，即便15天 不吃食也能够存活，而且它的取食量非常大，一头幼虫一生可以吃掉大约55克到69克的树叶，严重危害的时候3到5天就能够吃光整棵树的树叶。专家提醒，虽然美国的白蛾它不会叮人，也不会传播疾病，但是为了防止皮肤过敏，各位在抓这类虫子的时候最好做好防护。在国庆假期，很多人出门旅游或者说探亲访友，

动。你比如说市民屈女士就是，但是家里养了这个四只的小猫，没有人照料，你说找人寄养也不太方便，所以她就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的服务。出行前呢，也是特地的请家政服务人员上门跟这小猫互动一下。然后根据家政平台的数据显示说，在国庆假期家政服务的订单当中，涨幅最明显的就是宠物上门服务的订单，环比增长超过300%。

如果有朋友的这个年假还没有休，或者说想给自己的家人报名在11月份淡季出去旅游的话，有一条线路特别值得推荐，就是从11月7号876带大家去山西游玩。我们原来说听说过一句话叫地上的文物看山西，地下的文物看陕西。但是山西呢，我们说很多朋友没去过，或者有些朋友的老家就是在山西，那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因为山西有很多的古建筑，我还能够去雁门关，还能够去壶口瀑布，以及就是晋商，我们经常说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都是给大家

相对比较高的餐标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没有进任何购物点，车销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时间呢是从11月7号出发，六天五晚，11月12号回福州，都是从福州直飞太原，我们坐的是厦门航空的航班。876的定制团一般是15人就可以成团，最多25人满团加上工作人员，所以是一个比较精品的小团，而且给到大家呢五天晚上六天五晚，五晚都是四钻的酒店。餐标呢也都是相对比现在我们说大家一般我们说出去吃饭吃跟团的吃饭的餐标是在25到30左右，但是876给到大家的正餐的餐标是40元左右。然后是一价全含，包括很多的门票。感兴趣的朋友因为是淡季出行，它相对团费也比较合算，人也相对旅游的人比较少。那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一个人是4380块钱，六天五晚，一价全含，而且是纯玩团。那60周岁以上的老人会便宜500多，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门票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有优惠的，就省下来这部分钱。所以60周岁以上的老人，大家如果给家里的老人报名，那价格就是3825。这个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旅游就可以报名。而且我们说咱们去山西呀，咱们走的这个路线啊，整个山西的五大板块，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相当于山西的五大板块，咱们是六天的时间从南到北全给它走遍。山西的古建筑、遗址、寺院、壁画、石刻等等特别有代表性的精华景点全部都安排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知名的景点。比如说大家如果去玩黑神话悟空的话，知道那个西线的小西天，对，就那个地方也有打卡，还有平遥古城、王家大院等等。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只要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他连第一天的航班的时间和最后一天的航班时间都给大家标注的特别清楚，而且我们也说到给大家的住宿和餐标都是相对规格比较高的。跟团游的好处就是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而且也不用浪费时间。你像我们走山西，即便它都是城市和乡村，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一个咱们说自己出行的话，你得每一个刚才说的那从南到北的五大板块自己找这个住宿，自己找机票，它的这个价格一定没有跟团游的合算。所以咱们相对比较省心。又是876的独立团，我们一般独立团品质都比较高，再加上是纯玩团，就真的纯玩，没有任何的擦边，就是指的是擦边进店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车上也没有卖任何的特产，相对来说就是咱们出去玩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给家里人报名的，您都可以回复旅游看一下详细情况来进行咨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都是有所缓解，但是在东二环，各位从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到连盘高架，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各位从连盘高架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北二环双向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西二环在陆庄高架桥一路往南的方向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南二环有一段就是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从高盖山公园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中间有一小段目前略显拥挤。那几座公交大桥目前来看，也就只有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会稍显缓慢，其他路段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保持好耐心，更多的路况情况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斑马音乐公路 BGM。
8: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湖。

0: 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6: 他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好好休息一下，或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吧。没有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忱，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分开以后是晴天，是阴天，是雨天，你已不在我身边，很遥远，看不见。

0: 后是今天。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

0: 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老板，我都饿死了，这多久才能好啊？
6: 这就来喽，

徐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然不够表达情绪，就让876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7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走都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知点解。嗰次之后，我就成为咗目击证人。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对过去的自己总心存愧疚，太多遗憾怪罪命运烂透的借口。我承认无法打破时间的魔咒，但愿明天不会变得更烂更糟。为解生活难题四处奔走，悲伤至今难免被人看穿看透。一把年纪还是没什么成就，总尝试灌醉自己解愁，却渐渐习惯孤独，叹覆水难收。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之语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虽然挺累的，但是我不后悔。
1: 很想一个不落的参与每个亲人的生日。
2: 人拉瓦迪卡的你，一直没想不累。
3: 希望麻辣哈儿身体健康。
4: 其他的没什么，只是我真的不想再见了。
1: 哦，
5: 大公司啊，老贾长了四米二，
6: 为梦想，
7: 我这个小镇姑娘要继续加油，努力打拼，向前冲呀！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

0: 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下班先别走，开个会。
1: 是谁在我耳边念白，说我不配，我不够好，我必失败？是谁将我双眼遮盖，惩罚我坠入百无一用的黑暗？是谁不断日夜和为

0: 人辛苦了。
1: 年轻人啊，要多确定以后待遇要好去了，是不？
2: 人家接的路人那是专业的噻啦。
3: 公司把平台给到你，你要参加，
4: 我做过五个小时了，我
5: 主要是
6: 今天真正的
7: 要
6: 奔波
7: 公司。别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小海豚，小海豚普通话要标准化，蝴蝶发蝴蝶听得我快头昏，大女语言龙门，小老虎会咬人。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人面前大方介绍自己，招呼还要打得特别亲昵，台下只有我们两人熟悉的是歌曲，他在去，我也不该对你这种违反太过仁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

0: 308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8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在市区逛街、短途出行，很多朋友会骑电动车、自行车。

提醒各位，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横穿马路。假期行人多，车辆多，路口视线容易受影响。慢行一步，礼让三分，既能避免磕碰，也能让道路更顺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着幸福。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

0: 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Hip-hop 在给我 Hip-hop 在给我很多兄弟，
1: 给了我归属感，
2: 救命稻草，
3: 绝对的精神自由，
4: 一种自信，
5: 人生最大的目标，
6: 给了我友情，
7: 更好的生活，
8: 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9: 对我来说是活着的意义，
10: 继续往前的勇气，
11: 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门票，
12: 反抗的方式，还有妥协的理由。
13: Hip-hop 就像一个载体，通过音乐的形式，它可以抒发我所有的感受，当我发出去的情绪被别人听到，我就会觉得我并没有那么孤单，
14: 它赋予了我爱，也让我有机会散播爱。
15: 致敬给所有还在路上追梦的疯子，十八岁到今天影响我最大的一句话是 Nothing impossible。 龙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0: 我们继续好不好？今年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呢？
1: 你一定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
0: 你也一定可以跑赢昨天的自己。Come on，
2: come on， 改变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我每天的觉必须要睡了，中午喊娘娘把咖啡放咖啡机烘着，把浴室里水龙头滴到我冲了。我亲爱的老婆来问我口松口，她是我的老婆，她是我的工作，我不准我凶你，我只准你凶我，我给她说那辈子不再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发放感情。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2: Gentlemen,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念念，他想点一首许嵩的《闺蜜》，他想把这首专属闺蜜的歌送给自己最好的闺蜜佳怡。难过时彼此安慰，迷茫时互相鼓励，我们是彼此的底气。愿我们永远热烈自由，不用去迎合世俗，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许嵩，闺蜜。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其实说到最后，大家为中文说唱贡献一份力量的话，还是要多听歌，多去推崇这个文化，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晚上的胜利或者失败就去，可以欢呼，可以尖叫，但是心里面永远要记住，我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

0: 因为很
1: 他们都要成为 Beatles， 艺术不是不守规矩讲的理由，想要救他是你所选的理头，我都是我是挡不住的溪流。
2: 我还想说最后一句，
3: 你说吧。
2: 好，最后下来推荐个一句，说唱能转不能转，但是前提是台下有人看。哦，
3: 不，这句我喜欢。
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5: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5: 学他们那种 ASMR 那个博主，经常就说，
6: 哎，我总听这个。
5: 小刷子，还拿勺子，勺子也牛。
7: 没有伴奏了，我的耳机
8: OK 啊，我们现在正常录音了，
7: 可以，就这样。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在市区逛街、短途出行，很多朋友会骑电动车、自行车。提醒各位，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横穿马路。假期行人多、车辆多，路口视线容易受影响。慢行一步，礼让三分，既能避免磕碰，也能让道路更顺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依旧是亲切熟悉。愿我们各自发光，相逢依旧温暖，友谊永不褪色。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因为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86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86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张奇奇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配

0: 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二年后还这样。
1: 干了，
2: 不嫌老了。
3: 哎，别养鱼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陈先生，要点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送给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恋人，谢谢他在迷茫时刻不离不弃，包容他的小脾气，往后漫漫岁月想牵着他的手共度烟火日常年年岁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周传雄的《黄昏》。